怪看看起来是卡的，今天把大屋子干嘛呢？地瓜汤咕噜是零卡的，今天把咕噜放在高呢？地瓜汤咕噜是精灵呀，米夏夏的你是精快吧？怪看看是不精致呀？到底你讲？